0: 这首歌叫做你说风景无法带走，但来自这个 Crispy 脆乐团啊，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脆 Crispy 啊，但是还好是 Crispy， 它要是 Creepy 它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
1: 是怎么联想到这件事情？
0: 英文谐音梗，因为那个有一首著名的歌就叫这个 Creepy 嘛，包括英文里边也会经常用来这个词形容一些猥琐的事情，
1: 是的，
0: 所以就会让人觉得有一个联想，但是 Crispy 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是很脆的感觉啊。
1: 哎，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突然之间变成了
0: 福建文旅推广大使
1: 对、
0: 啊、
1: 而且变成了美食专场啊。先来纠正一下，刚刚有一个读音好像读错了，这个照亮你的美说应该是提膀
0: 啊，
1: 嗯，光想着吃了
0: 就是大肘子，说白了
1: 对、
0: 嗯、
1: 哎，还挺香的。还有我们北方的这个听友来给我们说了另外一个美食，他说如果来到北方辽宁省大连的朋友啊、
0: 嗯、
1: 欢迎来到我们大连尝一尝凉拌鲜海蜇。
0: 哦，这个好，这个好。
1: 对，这儿的鲜海蜇是季节海鲜，过了这个时候就没有了，酸甜鲜香，主料是鲜海蜇，配料有蒜泥、嗯、然后
0: 原髓末，香菜嘛，说还说学名太讲究了，
1: 青红椒末、
0: 啊、
1: 白醋、白糖、芝麻酱、盐、味精，哇，
0: 他真的想教会我，他真的想教会我说这么细啊。
1: 越读越馋啊，已经可以感受到自己这个口水在分泌的感受了。
0: 嗯
1: 啊，同时呢也看到了我们的福建的听友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好吃的啊。
0: 对，
1: 详细的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去看一看。
0: 对，面线糊也很好吃，我吃过，在泉州吃的，应该福建应该也有啊。
1: 嗯，
0: 就是各种海鲜弄在一起，就是稠稠的那个黏黏的感觉啊。
1: 哎，是圆圈圈给咱们总结了，说福建啊是有山有海，吃的山珍海味都有，玩的也是上山下海、
0: 嗯、
1: 所以无论你是喜欢哪一种玩法，都能够在这个福建地区找到一个特别适合你的、
0: 嗯、
1: 想出片的咱也可以到那儿拍拍好看的照片。
0: 对对对对，
1: 喜欢吃的啊，每天也可以吃的不重样。
0: 是，哎呀，蓝眼泪福州也是、
1: 嗯、
0: 啊，都在那块。
1: 喜欢这个文化的、
0: 啊、
1: 喜欢看古建的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
0: 适合自
1: 己的线路哈、
0: 啊。是的，那接下来来听一首让人觉得有很多的这个心绪的歌啊，因为这个歌就是典型的叫做什么少年不识李宗盛，听懂已是歌中人。很多的人在有了一些人生阅历之后再听大哥的歌，就会觉得非常的触动人心。而且我记得今年春天的时候吧，他是不是在这个江浙一带啊到处巡演，然后原来都是聊一聊一些人生的道理，现在变成了李宗盛大师课，会告诉你这个歌我当初怎么写的。大家可以看一个视频来听山丘。

0: 听说这首歌仿佛可以看到张学友在百老汇的舞台上翩翩起舞，边唱边跳啊。
1: 是的，一首拉丁味十足的歌曲，这也是当时为电影《全城热恋》来特别作下的一首热辣辣。
0: 哇、哦、这个电影我还真看过，是华谊合作过、嗯、我记得有一个其实好几个爱情故事串在一块，有一个部分好像是谢霆锋嘛，他就是爱上了一个人，然后他俩相约好，就是如果你每天都在我门口站着，在烈日下站一个小时，连续站100天还是多少我不忘了，因为时间很久了，最后他感动了那个女孩，这个故事差不多就真的是热啊。是，
1: 所以张学友的现场真的还挺推荐大家，
0: 对对对，
1: 一定要去现场感受一下。
0: 他非常认真，就是他的歌一半以上全都有编排舞蹈，他本人也是唱跳运动量很大在里面、啊哦、
1: 所以你有的时候看完会觉得说真的是很敬业，就是你会由心底里生出一种从激动转变成为感动的那样的一个心
0: 情。是非常认真。有一年2016年吧，就是10年前、嗯、看他在个五棵松开的四面台，那个难度就更大，那个需要付出的整个的努力和准备就更多，真的很好看啊。
1: 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看到了很多大家都在分享自己觉得很好吃的家乡菜、啊、
0: 哇，你看看，
1: 对，有我们这个深圳的朋友，有我们福建的朋友，然后福州的朋友，厦门的朋友，然后有我们这个大连的朋友，刚刚跟我们分享凉拌海蜇、
0: 啊、
1: 试图教会我们怎么凉拌海蜇、
0: 啊、对，这个配料都有了啊。
1: 哎，卓尔不凡他说想问一下大家的饮食习惯会变化吗、
0: 嗯、
1: 为什么我从小的饮食爱好就感觉一直没有变过，就他其实还挺辗转的，他在武汉、
0: 哦、
1: 桂林、甘肃都学习过、
0: 嗯、
1: 然后包括在各地旅游啊等等，但是他到现在还是只爱吃家乡的炖菜、
0: 哦、
1: 就习惯那种没有糖的排骨炖豆角、
0: 啊、
1: 小鸡炖蘑菇，
0: 这是东北人、啊、
1: 杀猪菜，
0: 越说越是东北人了。
1: 一看菜系立刻知道他来自于哪儿。
0: 那是不是我觉得是跟成长经历有关，那个回忆特别的美好让他难忘，就是他的那个味觉就狠狠地刻进了 DNA、
1: 嗯、
0: 那些东西可能也不是说他不爱吃，但是他最爱吃的还是家乡，就是走过了这个什么南北西东，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不就是前门前的大碗茶那个内容吗？
1: 对，很多朋友聊过这个话题，
0: 对，
1: 然后发现其实所谓家乡的味道它约等于妈妈的味道
0: 啊，对对对，
1: 所以无论你走了多远，无论你走到哪儿，然后那个记忆中那个妈妈的味道会始终的伴随着你、嗯、
0: 对，
1: 它是你的思乡之情，
0: 是
1: 你思念，是你和你家庭之间的那个纽带，所以现在经常其实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短视频博主他会不远千里的去打包一份妈妈做的菜、哎、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送到这些在全国各地打拼的这些那个观众的手里嘛，然后每一个人吃的第一口可能吃着吃着就
0: 落下
1: 眼泪
0: 了、啊、对对
1: 对
0: 对、啊、真的，为什么会落泪？因为我加了洋葱食神啊，因为我加了洋葱，确实是啊，这个就是味觉，要不然为什么当初舌尖上的中国会让那么多人有共鸣嘛、
1: 嗯、
0: 这个味道的记忆就是一个自己的这个刻进自己骨髓里边的那样的一个美好，就是包含很多感情嘛。
1: 是，大家常说五感是相通的，可能一段音乐、嗯、一段气味都会让你回想起某一个情景。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有没有让你想到谁或者想到某一片海呢？
0: 是的，20多年了，我今天刚才看了一下我才知道那是火星电台做的编曲、
1: 嗯、
0: 他们很早就开始做音乐，而且做的还真的挺好，
1: 这种电子音效就觉得很
0: 太适合了啊、嗯、鲁迅姓周叫树人，所以他也可以叫周迅，这首歌来自周迅，我们来听看海。

0: 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3: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2: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4: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5: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咕叽咕叽，哎，很可爱哈，糯叽叽的感觉，听完想吃一些这个糯叽叽的东西了。
1: 哎，真的是两个人都要在最后就跟着唱一下这个，就在等这个啊。
0: 对，
1: 真的是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我觉得有的时候像这种，就是这叫什么叠词吗？
0: 对对对，
1: 咕叽咕叽，然后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很适合小朋友去学
0: 萌化啊，
1: 然后同时对于成年人来说，它也是一个很洗脑的一个元素。
0: 对对对，而且你当你说这两个字的时候，整个人就

0: 然后释大鹅说，哎，有没有觉得那种很奇怪的外地朋友不太能接受，但又觉得离不开的食物？他举了个例子，他说，比如说像豆汁儿这种。
1: 哦，
0: 就是明白，其实鱼腥草啊，鱼腥草我还挺爱吃的，
1: 我能，我也能接受。
0: 我其实一直在我在北京的时候，其实完全不吃，因为北京你能吃到的那种火锅店的鱼腥草都是干巴巴的，
1: 那没有那么纯正啊。
0: 对，这个味道又很奇怪，然后它口感又不好，直到我到成都去吃的时候，发现都是那种鲜嫩嫩的，
1: 那个蘸水也很香啊。
0: 对，然后尤其是吃辣火锅的时候，你就觉得
1: 它是一个balance，真的就是一个平衡，特别的爽口。我原来一起毕业一起住的两个同学，一个云南人，一个四川人，他们教我做了很多蘸水，所以就是整个的整体搭配很重要，你光吃是吃不好。是啊，我想起一个土笋冻，也是在我们前面说的福建，它其实是一种虫子，
0: 它其实是一个凉菜，就是很多人可能接受不了吃虫子，
1: 其实我在吃到它是什么之前我还吃
0: 还是能接受的啊，包括云南不有那种全是虫子的虫子宴吗，炸的，其实也挺香的啊。我想想还有什么臭豆腐，
1: 是
0: 不是，我感觉好像因为北京吃的是那种王致和臭豆腐，它跟那种湖南的炸的又不太一样。
1: 对，是那个是卤的，
0: 对，但在我的印象当中，就小的时候姥姥会炸馒头片，
1: 抹臭豆腐，
0: 对，然后上面再抹点臭豆腐，
1: 哎，那种感觉哇，真的是伴随着童年，尤其是到了暑假，在伴随着一个下饭的电视剧，
0: 这就是北方味。其实豆汁儿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那个，就是它大家看的太多视频了，但是可能喜欢的人就会觉得还不错，它很解暑绿豆嘛啊，它也不太是大家日常就是每天会喝的那种。
1: 对，看你搭配，你喝豆汁儿吃个焦圈，这不就是郭德纲说吗？惯完一人都是起来骂街的外地人，问有焦圈吗？这是北京的啊。
0: 来看星星上的中学生，他说我是四川成都人，去过东北，但是没有吃过小鸡炖蘑菇。有一次我妈妈给我做了一盘，刚一口就觉得食欲大增啊，一口气吃了一大碗，现在想想还是会忍不住咽口水，真的是很好吃，推荐大家尝试一下。说到这个，
1: 你吃过麻辣香锅吧？
0: 吃过呀。
1: 麻辣香锅其实并不是川菜，因为当时我室友说这按是按你们东北乱炖方式做的吧，他说我们不会把这么一大锅放在一起爆炒，虽然很香，他说这不是川菜，特意给我科普了一下。
0: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看它的发源地跟它发扬光大之地，好像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很多也都是那种所谓融合 fusion 嘛，对吧，就是把一些大家可能喜欢的元素凑在一块，而且成都的朋友说这些年因为越来越多的全国各地的人去成都生活，成都的菜已经没有原来辣了，他说你放心来吃，已经不辣了，融合得很高了。
1: 哎，
0: 我有一个标准，就是我能吃的标准，就经常跟我朋友一块出去，他说哎，小花都能吃，
1: 人体检测仪，
0: 大家都可以吃。
1: 哇，你是你朋友当中的潘玮柏是吗？
0: 对，就是一方面检验一下食品安全，一方面检验一下辣度啊。
1: 卫生度辣度，
0: 对，先来给大家当个小小试菜员。
1: 对，这个挺好的，粉丝先吃，
0: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录一期吃播吧。
1: 哇，那还不错，肯定特别香啊，
0: 大家
1: 分享一下，
0: 有没有什么想吃的东西可以给我们留言啊。
1: 对，别太辣，我俩都不太能吃那么辣的。 来听这首校园回忆的歌吧，这个乒乓球的音效一出来就是青春回来了。3年2班。

0: Cindy 王心凌的爱你啊，还在巡演当中经常看到这个巡演的切片，都是非常的有爱的画面啊，又听到甜甜的我王姐了。时间到了8点58分，
1: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大家早安，我是
0: DJ
1: 孙小贤，继续在音乐当中跟云端在大家相聚啊，可以打开云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边听边聊啊。是的，看到汤尼也说啊，真的感觉到不管什么时段，只要一聊到吃，聊到文旅，聊到打卡，大家都会有非常高涨的热情。
0: 关键中华饮食文化真的太丰富了，博大精深啊。
1: 音乐、美食、旅行真的是完全不分家的。
0: 我们可以继续边听边聊，下个小时动听无极限，继续陪伴大家，下小时见。

0: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九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哇，真的是好多年没有听过这个歌了，当初还是买的磁带啊。这个是刘德华的《冰雨》，当时还做了一个三部曲，《冰雨》还有什么《孤星泪》《别说爱情苦》，有一串的这个系列的 MV，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当年他这个概念专辑做的还挺好的。
1: 是，一提到刘德华那个时候的歌，真的是有一种如数家珍的感觉。
0: 真的，
1: 因为小的时候，家里有那种就是家所谓家庭 KTV， 但其实都是那种非常非常简陋的拼凑的设备嘛，就可能
0: 啊，家庭影院、录像带、啊，
1: 对，麦克风接上的那种，
0: 对，我也有啊。
1: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父母他们那一辈唱的歌嘛，看他们唱的时候，所以印象还是很
0: 就要模仿刘德华。把我出卖，是不是有要那个感觉？那个颤音，
1: 感觉听到我爸在家里面声嘶力竭，在那喊安妮，
0: 哦，
1: 不能忘记你
0: 哦，王杰的粉丝啊，
1: 对你一听就感觉是爸爸妈妈那个他们会唱的，什么哭砂呀，都是那样的一些歌。
0: 所以这节就是爸妈 KTV 时间啊，
1: 也没有
0: 90后父母 KTV，
1: 只是这首歌放起来的时候突然想到了。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听这歌想起我那时候是中学生，还在滑旱冰，因为原来的那个就是你看一些很多的老的就是复古的电影会讲到那个年代，
1: 闪亮的灯球，
0: 对，他会把旱冰场和这个 KTV 合在一块儿，所以 KTV 是开放式的，就是按手计费的，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有人唱刘德华的《冰雨》，然后中学生在这滑。
1: 你们的旱冰场是可以唱歌的？
0: 对，他就是有点融合在，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是说你交一手的钱就可以上去唱歌，然后所有在滑旱冰的人
0: 都会听
1: 你唱歌吗？
0: 是这样的，对。
1: 哇哦，
0: 不是，你也可以啊，只要你花那10块钱就行了。
1: 那如果我唱得很烂呢？
0: 那得忍着，对，人家花钱了嘛。
1: 哦，
0: 对啊，你不也可以，大家就是不认识人去 battle 也蛮不错的。
1: 我以为是会有一个功放在放，然后全场会大合唱的那种唱。
0: 啊，没有，那不成演唱会了吗？它是旱冰场，然后 KTV 算是一个附加的一个服务了
1: 啊。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0: 有意思吧啊？
1: 9:0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今天7月9号的第三个小时，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钱。接下来也是一个记忆当中的歌，但是他最近几年因为作为影视 OST， 也不是最近了，也得有10年了。我记得是，古天乐还有吴彦祖还有高圆圆，不是一个叫什么一个火星男一个地球男嘛？这两个人的男人的那个性格不一样，然后高圆在彼此之间做抉择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爱情电影。
1: 这两个人好难选啊！
0: 是吧？但古天乐演的是个花心男，但是他很懂女孩，很有情绪价值。吴彦祖呢，就是一个建筑师，比较木讷一点，但是呢他会非常真心真意的全心全意的爱一个人，所以就真的很难选那个电影。他做的也挺好，这个人选的也合适啊。所以我们来听这个歌，当时是第几部，还是好像每一部都会出现这个歌，就作为一个感情当中的 BGM。 爱很简单，陶喆。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0: 非常美的一首歌，吴与伦比的美丽苏打绿，也很夏天啊。这首歌让我一下就想到夏天，那种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下追。
1: 对，
0: 然后你就会想到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原，然后碧蓝碧蓝的蓝天。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天上有几朵棉花糖一样的那样小小的云朵，
1: 真美好啊，
0: 一个小小的彩色的风筝。
1: 夏天就是有无限的生命力，而且是青春的感觉，所以我们七月份的这个音乐之声的这个主题也是青春不散嘛。
0: 就是很夏天了，但是对于我们吃货来说，夏天也是和很多的比如说西瓜，
1: 那对，
0: 一提到西瓜你就会一下想到夏天，
1: 而且就一定要这种勺这个蒯着吃挖着吃才有那个感觉啊。
0: 是的，城市大人物他说夏天呀，我最爱吃的是黄瓜拌油条，
1: 油条哦，这个搭配挺有意思，
0: 然后酥脆软糯的油条特别的搭，
1: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
0: 这还是一个挺神奇的搭配，
1: 我还没这么吃过，
0: 没试过，
1: 凉拌黄瓜我知道，
0: 油条我也吃过，但是凉拌黄瓜加油条还有麻汁，可以试试。但你想一下那个油条，因为它是吸汁水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蘸一下可能会有另外不同的感觉，
1: 而且脆脆的啊，应该不错。
0: 今天大家都来给我们发好吃的了。怕蜀的猫说，一个在福州生活了二十几年的，难道我是假四川人吗？吃拌面都要加两勺辣椒，
1: 这不是真四川人吗？对，吃辣椒啊。
0: 但是福建的辣和四川辣不是一种辣吧，可能感觉有可能。然后叶子他是云南大理人，他很爱大理的酸辣鱼、腌肠子、芋头花，北漂后也很爱吃北方的食物，比如说铁锅炖啊、涮羊肉啊、麻酱糖饼啊等等的。
1: 有个说法叫北吃羊，
0: 南吃蟹，广东福建吃一蟹，还觉得还说的挺好的。你看他就是啊，其实夏天的时候我特别爱吃云贵川的这个食物，因为它是酸酸辣辣的嘛。
1: 那你吃菌子的时候一定要吃熟了来，你要不熟来以后我会看到你。
0: 哎，我们云南人没有没有有毒的菌子，只有没煮熟的，
1: 跟空气对话，我说你对不对？
0: 哎，真的开个玩象啊，其实每年都会因为有吃菌子中毒然后住院的这个云南的朋友们，可以看到那样的新闻。
1: 对，因为这个菌子实在太丰富了，
0: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自己去吃一些野生的这样的菌子，一定要吃熟的，一定要去正规的吃。到云南的时候，如果你出入那种菌子火锅的话，他都会先把你的筷子收走，就先不给你筷子，
1: 怕你没熟就吃了。
0: 对，然后他要计时二十分钟，等到到时间了再来给你们发筷子。
1: 筷子吃，对啊，要不然就是你本来吃着吃，哎，怎么到急诊室了？对啊，
0: 一觉
1: 把这个吃熟了，
0: 还挺好玩的。因为最近确实去采了几次蘑菇，然后跟着这个云南的向导，他就会给我们指教我们说哪一种是有毒的蘑菇，然后他很可爱，说哎，这个不可以吃啊，这个是糖板板菇，这个不可以吃啊，这个是 ICU
1: 菇。哦，这个名字起得好，这个你很有教育。
0: 然后你对着那个看过之后，你亲眼看过之后，你一下就知道啊，这个是绝对不能碰的。
1: 对，因为全世界差不多有1500多种菌子，但是这个在云南就占了上千种，所以真的是分辨起来那个向导的这个知识含量还挺高的啊。
0: 是，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还挺喜欢听这首歌，尤其是阴雨天。
1: 对，尤其夏天的时候是多云啊，阴雨的时候，就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那个思绪就会很丰富，在听这个歌就会心潮澎湃。
0: 很有味道。
1: 来吧，莫文蔚，阴天。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2: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3: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0: 刚刚是快乐崇拜，相信大家在听的时候也是跟着一起 rap 了起来哈。如果记着歌词的话，时间过得很快啊。
1: 是的，今天聊到这个吃的话题，然后刚刚我们还在说，一听到潘玮柏，突然之间觉得亲切了起来。
0: 对啊，潘玮柏是这个老吃家呀。
1: 嗯，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地方的吃的啊。莫安莫安说大连的海肠捞饭和鲅鱼锅贴不要错过呀，还有海胆鸡蛋糕，还有辣炒。蚬子，嗯，
0: 我发现蚬子啊，
1: 蚬子，
0: 对，就是同一片海域，像那个哪儿，天津也是吃这几样，都还不错啊，包括青岛啊。
1: 是让听友毛心说，我妈妈做的炸面酱，酱香浓郁面条，
0: 炸酱面，炸面酱可还行，
1: 已经馋的不行，舌头都在嘴里打转了啊！炸酱面，酱香浓郁，面条筋道入味，满是家的温暖。欢迎大家来北京房山尝一尝。
0: 哎，
1: 真的是这样，因为经常有朋友来北京玩嘛，然后就问说，哎，北京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呀？我说啊，北京烤鸭，嗯，炸酱面，
0: 炸酱面，对。
1: 然后他说，那炸酱面哪家好吃啊？
0: 我妈做的。
1: 对，要不你来我家尝尝？
0: 是。
1: 对，每一个人肯定都觉得自己家里的这个酱。才是那个对的味道，
0: 最正宗的最合适的味儿，
1: 但是其实每家会根据就是比例可能稍稍会有一点不一样，
0: 不太一样，
1: 有些人家里是稍稍偏甜口一点，有些人稍稍偏咸口一点，对，然后还有你放肉丁的这个肥瘦

0: 程度多少，
1: 哦、对，
0: 都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放不放鸡蛋？
1: 哦，
0: 对，
1: 对
0: 吧？
1: 每个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比例啊，秘方。
0: 星星上的中学生说，对了，沈阳还有一个美食啊，不知道算不算名小吃，生菜包烤肉，再蘸点沙茶酱。
1: 哎，对，这个不是这个。烤肉都会有这么吃的啊！
0: 哎，真的偶尔，
1: 西塔老太太是吧？
0: 偶尔就会非常想吃点那种东北小烧烤，
1: 哎，挺好的，欢迎大家吃，夏天吃很合适。
0: 然后每次去吃烧烤，人家就说：“哎，是撒盐呀、啊，还是蘸酱啊？”我就会犹豫很久。
1: 我都是摆一排挨个试，这样串着吃。
0: 每个都要点两种方法的吗？
1: 就他会给你摆，你也都是免费的，你就是这一口这么吃，那一口那么吃，不就完了吗？
0: 哦，还可以试吃呢，
1: 不是就是蘸料嘛，蘸料嘛啊！你说烤的时候
0: 啊，
1: 我吃的是自助烤肉，所以不太一样啊。
0: 哦，哎呀，钱哥这个比较高级啊，我们都是
1: 自助哪高级，自己烤还高级。
0: 马路边有一个小马扎的那种。
1: 哦，那可能就要选择了，每次换一换口味吧。
0: 哎，每次聊到这个吃的话题的时候，总是能够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和我们互动聊天，
1: 边吃边聊啊，边听边聊。

有着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无数童年神剧准时开播的时光。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儿时的暑假，跟着片头曲放声歌唱，时光流转，旋律永存，童心永不落幕。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很有暑假感，很有夏天感，这就是邻家的声音啊！这是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1: 9:56，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动听无极限，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是的，
1: 依然是还是有点不舍啊。
0: 对，因为今天在云端吃了这么多全国各地的美食啊。
1: 哎，我们两个现在有一点就是馋的感觉，
0: 对哇，
1: 就很想要赶紧去吃一吃蘸水。
0: 怎么听广播听的
1: 烧烤，
0: 还感动的流下了口水
1: 呢？确实是每天早上起来跟大家一起聊天听歌的时间总是那么的快乐、
0: 是的，
1: 而且有一种你坐在北京小小的直播间里面，但是其实心已经在全国各地飞了，
0: 还吃了一圈，坐了一圈云吃播啊，
1: 所以最后也要结束在这样一个快乐的氛围当中。
0: 是的，跟着心理节奏，跟着时钟滴答滴答滴滴文，明天我们早上继续看啊，我们的动听无极限，哎，是这个暑假神剧的 OST 专场，大家要关注一下，拜拜。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10点喽，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超快感来自孙燕姿，希望今天正在听这首歌的你也有非常非常快乐的一个心情，非常高昂的状态。10:04，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他们是 Frank 极客少年团，接着听到的歌《夏日大作战》。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张栋梁的歌说你也一样爱着我，看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当中我们的听友学会用温柔对抗世界说，每天一首张栋梁也太幸福了吧，今天还在哼着这首歌。张栋梁确实人如其歌，在一次访问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那种非常非常内心深处有一个非常柔软地方的人，他对人非常的谦和亲切，就像他每首歌唱的那样，总觉得让你有一种感觉他离你很近的感觉。来自品冠，接着听到最想念的季节。

0: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2: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3: 好听在云听。
4: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谭咏麟，我在意。
2: 日夜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九名，方佑熙 ，Waiting for you。
2: So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
1: 第八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2: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七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2: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六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
1: 第五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3: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四名，李欣妮，你快乐吗？
4: 请相信时间会擦去所有代价。
1: 第三名，弦子，风。
5: 你故意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二名，阿琳，一个人。
6: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
1: 第一名，赵俊，最后一舞。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7: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8: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9: 你快把箱子给我。
7: 你说什么箱子？
9: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10: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11: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1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达尔文由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中。这张专辑是蔡健雅首次亲自担任制作人的作品，标志着她音乐生涯第二阶段的正式开启，从实力创作歌手向全能音乐制作人的跨越，而达尔文正是这一转折的集中体现。蔡健雅坦言，歌曲最初是为陈奕迅而写，双方为此沟通了2年之久，最终因对方未明确回应，才决定亲自演绎。那时的他刚经历了情感的起落与事业的转型，将自己对爱情与成长的思考毫无保留地融入这首歌。他巧妙地借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来解读爱情，打破了传统抒情歌的框架。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达尔文。

暑假有着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无数童年神剧准时开播的时光。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儿时的暑假，跟着片头曲放声歌唱，时光流转，旋律永存，童心永不落幕。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96年这首作品是《诱惑的街》。1996年也许是我们很多听友出生的年份，而这首歌就发行在1996年。唱歌一等一技能的林忆莲，这是她的代表作之一了。接着听到的歌来自徐佳莹，这首歌是《灰色》。11:5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听到的是古巨基的歌《不聚不散》，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叶培恋人。

0: 自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三妹，赶紧说话呀！
1: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2: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3: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4: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5: 青春是一张
6: 会过期的票 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5: 那一天那一天那一天。
7: No！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戴耳机一次性听这么多打呼的声音，来自潘玮柏，这首歌是打呼。12:47，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他是曹格。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高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Cause I'm a proud woman. I must be proud.

越来越多的人把逛艺术馆、看展览作为其假日休闲的新方式。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在观展区时请不大声喧哗，不乱丢垃圾，不乱涂乱画，不随意触摸展品，遵守观展提示，拍照的时候不要打开闪光灯，做一个文明的观展人。

0: fantasy。
1: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2: 对，
1: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3: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4: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5: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

背景里的音乐线条，这个配器非常的自由，很多时候它和这个人声有一些契合的地方，有时候甚至有一些不和谐的处理，非常有个性的一首歌 Come Together。 13:40，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

有着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无数童年神剧准时开播的时光。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儿时的暑假，跟着片头曲放声歌唱，时光流转，旋律永存，童心永不落幕。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人也沉浸在爱河里的 Time is passing me by. Oh, I'm stuck with my cyber life.
1: 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高温的午后，欢迎来到音乐的海洋里。哎呀，听到海洋这两个字觉得特别的清爽。14:06，全新一天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宇，还是5个小时的音乐旅程哈，我们刚刚开启。我的开始在这里，来自陈奕迅。

别喜欢小美江美琪早期的一些作品。这首歌我当年跟另外一首歌老是前后脚来听，这首歌叫做别哭，另外一首歌叫做你会不会变。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搜来两首放一起听一下。14:30，24，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跟着要听到的歌来自方大同，一首黑夜。

0: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在夏天的时候提到彭佳慧，我会想到她的两首歌，一首就是现在听到的《旧梦》，另外一首是《喜欢两个人》，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找来听一听，而且是特别适合在夏日午后，不管你是在烈日炎炎下还是在空调房里，都会特别惬意的一种听觉体验。14:40，继续我们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而这首歌也是天然的解暑降温效果啦，夏日雨季可以选来这首歌当你的背景音。窗前雨，来自陈淑桦。

儿时的暑假，跟着片头曲放声歌唱，时光流转，旋律永存，童心永不落幕。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许巍的一首《晴朗》，适合旅行，适合想旅行，也适合这个夏天来听。你会感觉你听完了之后，你的心情就像这首歌里唱的一样，那么的晴朗。有一些阴霾就随着这首歌随风而逝了。14:55，要留下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了。我们听到的是江心，一首《潘多拉》。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齐秦那一首《这一次我绝不放手》。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音乐带给你的感受，或者是那种切切实实的身体感觉、精神上的变化，或者说什么样的音乐可以具体到某一首，也可以说泛泛的，就是音乐哪一类音乐或哪一首歌曲，能给你带来心情上的变化，主要指的是好转。我觉得这个是又省钱又便捷能让心情变好的方式，就是听歌听音乐哈。大家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说一说，如果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王菲的一首翻唱《奈何》。

0: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杨刚杨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派等人。
2: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3: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4: 就地枪决？
2: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4: 你的意思是
2: 接囚车？
1: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5: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青春是一张
7: 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6: 那一天，那一天，那一天。
8: No！
9: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咏琪那首《我很好》。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着，即便是歌手唱着这样的歌，逞强的那个样子，然后心里的脆弱还是会让你心底一酸。时间走到了15:43，这里是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看看来的留言吧，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这个课代表太坏了啊。答应大家，怎么说不敢答应了。口试那个词不达意那首歌哈。
1: 我问我爱你有什么错，
0: 隐形超人说拥有你的日子刚出来也是我歌单里循环的歌，这首歌都要20年了，好可怕。就现在你想很多事情，很多歌曲啊，电影啊，电视剧啊，你想包括认识的人，20年之前30年之前是一件挺可怕的事情啊。东方小燕说想在我的节目听词不达意是吗？课代表告诉你了，也许其他时的能听到。爱没有错，来自萧亚轩。

暑假有着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无数童年神剧准时开播的时光。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儿时的暑假，跟着片头曲放声歌唱，时光流转，旋律永存，童心永不落幕。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是裘德的一首《奇卡奇卡》。奇卡奇卡、啊、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欢迎听听小羊爱吃猫的鱼，还有尾号是 XW 的用户，每天上学放学路上听，现在放暑假了直接用手机听。不知道你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还是小学生，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告诉我一下。然后爱吃猫的鱼说，是吗？手机有延迟吗？如果不是真的，如果不是我的，来自王心凌。

0: 事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青春一
2: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3: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在汪峰做摇滚乐的第12个年头，发行了全新专辑《勇敢的心》，这是他对自己音乐历程的一次总结。希望借由这张专辑回归到摇滚乐的本质。他曾说，摇滚的本质不是叛逆，而是勇敢，勇敢地做自己，勇敢地坚守初心，勇敢地对抗所有的不美好。坚守良知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真诚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质朴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本色需要一颗勇敢的心。这首歌通过偏重低音和创新的编曲手法，展现了汪峰在音乐创新上的突破，增强了音乐的质感。键盘的运用提升了歌曲的整体气质，颗粒状电子音乐使歌曲在拉伸起伏间更具张力。多年来，每当这首歌在演唱会和音乐节上响起，总能引发全场合唱。它不只是一首广泛流传的摇滚歌曲，也是许多人面对困境时会穿上的一副精神铠甲。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汪峰《勇敢的心》。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欢迎来到这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这个夏天最热的话题，相信就是日夜颠倒的看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球队参赛，史上最大规模的足球狂欢。今天这期不聊某个歌手，聊聊世界杯。从1990年到2014年，究竟有哪五首歌被全世界球迷唱得最多、传得最广，听到前奏就能够让你起鸡皮疙瘩呢？准备好了吗 ？Let's start the countdown right now.
4: Number 5，
3: 世界杯主题曲排在第五位的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生命之巅》（The Time of Our Lives）。2006年就在德国柏林，世界杯决赛前夜，这首歌的旋律灌满整个奥林匹克体育场。美声男团 Il Divo 和 R&B 天后 Toni Braxton 跨界合作，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组合。一组意大利歌剧人和一位灵魂乐女王飙高音，居然一点都不违和。反而在庄重优雅上搭出了多米诺骨牌般的前去玩味。2006年德国世界杯，齐达内在决赛中用头硬顶了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齐祖的这一撞成就了一幅历史名画，也成就了足球史上最戏剧性的离场之一。齐达内脱下球衣走过大力神杯的那个史诗镜头，配上这首歌的副歌，反而成了那届世界杯最令人动容的画面。一首歌能让一场告别变得体面，也足够让球迷们记一辈子。 One move creates a classic moment. This is the fifth among World Cup theme songs, The Time of Our Lives.

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主题曲，他给之后所有的世界杯歌曲定下了规则：副歌要有记忆点，歌词要跟足球有关，旋律要让几万人同时在球场里唱得整齐。那届世界杯的半决赛，意大利对阵阿根廷，在马拉多纳当时所在的主场那不勒斯进行。意大利队的斯基拉奇从无名小卒一路射到金靴奖，马拉多纳带队最终在点球大战时把东道主淘汰。那场比赛之后，马拉多纳在更衣室哭了。斯基拉奇用一届世界杯定义了什么叫做昙花一现也耀眼。这首歌在意大利是1990年全年销量冠军，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后一张卖爆的黑胶唱片。36年过去了，你走到任何一个意大利酒吧，世界杯期间的这首歌依然会响。The original blueprint, every World Cup anthem that came after owes this one a drink. From Gianna Nannini, Edoardo Binato, Un'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

0: Number three。
1: 好了，两首听完了，但真正让世界杯主题曲变成全球流行事件的那几首还没出现。现在我们把时间调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个拉丁男人带着最狂暴的节奏出现了。1998年7月12日，法兰西大球场决赛中场休息时 ，Ricky Martin 身着一身银色西装站在球场中央，带着全场80,000人跟着他一起吼“阿雷阿雷阿雷”。那是世界杯主题曲第一次被搬进决赛现场演唱，也是拉丁流行音乐第一次以这种体量轰炸全球。就是这首《生命之杯》，当时在全球30个国家的单曲榜登顶，拿下了格莱美最佳拉丁流行演唱奖。更关键的是，他直接把 Ricky Martin 从拉丁市场一把拽进了英语世界，从此开启了90年代末那场拉丁音乐大爆炸。没有这首歌，可能就没有后来的 Shakira Enrique Iglesias 在英语市场的一片坦途。回想98年世界杯的决赛，法国以3-0击败巴西，齐达内两记头球，一个用角球，一个用任意球，直接封神。而巴西队的罗纳尔多赛前突然抽搐倒地，至今没人说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硬着头皮首发，全场梦游。那是一场改变两个人命运的比赛，齐达内成了一代球王，罗纳尔多在4年后才完成复仇。这首歌的鼓点一出来，你身体会优先于大脑做出反应，这就是世界杯的 DNA。 The song that turned a match into a party and made Latin music into a global phenomenon. From Ricky Martin, 生命之杯 La Goba de la Vida。

歌手 K-Non 是索马里出生的加拿大 rapper。 这首歌原本是一首讲出非洲难民经历的歌，可口可乐找到他做 remix 的时候，他把歌词做了一些修改，填上了关于胜利、团结和旗帜飘扬的新词，旋律没有变，但情绪从挣扎变成了希望。说起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也是世界杯比赛第一次降临非洲大陆。那一年，乌祖拉的喇叭声响彻全场，章鱼保罗八猜全中，成为全球奇观。决赛在约翰内斯堡，西班牙对阵荷兰，踢到了加时赛第116分钟，伊涅斯塔接法布雷加斯传球一脚射进，也成就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晚的制胜进球。西班牙第一次捧杯，一个全新王朝开始了。 K-Nam 从没想过一首关于难民的歌有一天会让全世界在足球场上一起唱，那一刻他意识到音乐和足球一样不需要语言。 When the whole world needs one voice, this is a song that rises. It's from K-Nam.

前两位的两首歌曲都和那一届世界杯有关。欢迎来到非洲大陆，就在南非，2010年世界杯出现了全球大热的世界杯歌曲，其中一首就是 Waving Flag。严格来说，它不是 FIFA 官方主题曲，而是 Coca-Cola 的世界杯广告推广曲，但它的影响力和传唱度比大部分官方歌曲都耀眼。目前在 Spotify 全版本累计超过4.86亿次播放。

0: Number one。
1: 如果世界杯的主题曲只留一首，并且让全球所有人听到前奏就起鸡皮疙瘩，那必须是这首了。Here we go, Waka Waka， 来自拉丁天后 Shakira and Freshly Ground。这首歌采样了一首叫做 The Mina Mina 的非洲军队行军歌。Shakira 听到之后直接拿过来，把拉丁流行的节奏铺上去，再让南非乐队 Freshly Ground 灌入非洲的 Fusion 的底色，就让这首歌爆火在非洲、拉美、欧洲和亚洲的球场上。 Waka Waka 这首主题曲获得了 Spotify 10.7 亿次， YouTube 41亿次的点击，排名 YouTube 历史观看量 Top 20， 全球1500万次数字下载，也是人类历史上卖的最多的世界杯歌曲。而更难得的是， Shakira 是唯一一个多次参与世界杯主题曲的歌手，她在2010年唱了 Waka Waka， 在2014年闭幕式唱了 La La La，又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和 Burna Boy 再出 Die Die， 看来基本没人能够复制这条轨迹。依旧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 Shakira 在闭幕式上穿着一件金色战衣领舞这首 Waka Waka 的那一刻，她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替整个非洲大陆举杯。这首歌最牛的地方是它不属于任何一届世界杯，它属于世界杯这个概念本身。听到它你就想起了足球以及所有关于足球的美好记忆。 This is the undisputed champion of World Cup music from Shakira featuring Freshly Ground, Waka Waka.

从1990年意大利之夏的第一句声响，再到2010年南非的哇卡哇卡，20年间，世界杯主题曲从凑数的仪式曲变成了全球流行文化事件。你不踢球，但你会唱这些歌；你不看球，但你听到前奏会停下脚步。这就是足球和音乐共同干的那件事儿，它不需要你懂，只需要你在。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便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4: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有一种温柔藏在歌声里，治愈岁月；有一种深情写在词行间，温润人生。闪光的歌词，为你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

萧敬腾的《心不了情》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两点钟到七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下班了，已经到周四了。周四一般，我一直觉得啊，周四的心情很微妙，它不同于周五赤裸裸的那种开心。眼前就是周末了，周四还要有那么一些小小的等待，但是你又知道这个等待不会太久，就像是心知肚明，对方和自己都产生了情愫，但是就是没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就在这样的微妙的感受下开启今天的热血声飞扬吧。月亮代表谁的心，来自陶喆。

如果说从周一到周日我们给自己安排一下每天的歌单，我不知道花心这首歌你会放在周几来听，或者说周四你会想到什么样的歌，你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说一说。如果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这一版的空白格来自杨宗纬，还是一首现场版。虽然他的，你说他的这个心情和感觉跟周四不是那么的搭，但是谁说周四就不能生出一点点的小忧郁呢，小蓝色呢，是不是？如果正好你现在脑海当中有这样的部分，这首歌来的恰恰好。空白格来自杨宗纬。

0: 海鹰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好像提前给即将到来的周末定了一个调子，一个温柔的调子。在这个盛夏，好像听到这首歌，人家不是说嘛，心静自然凉，静能生慧。所以夏天的时候，有时候会想到一些能让自己心安静下来的歌曲，比如刚才梁咏琪的这首《我只在乎你》。看大家的留言吧，这个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哈，蓝色那就蓝色土耳其吧啊，刚才说想到哪首歌？每天都在听，欢迎我们的听众尾号 OG 的用户。然后风说星期四想到了猫鼠，周四更新了，还代表说对杨宗纬的这版空白格喜欢超过原唱。Vdox 说再加一首青花吧，尾号 EW 说啊，第一次互动，这里和是一样的，是和我们的广播端是一样的，只不过这里可以互动，可以实时的参与节目互动哈。知许知语说，或许换个时间我们都合适吧，但我不后悔遇见你，只要你平安快乐，每天都能看到你开心就好。这是延续我们昨天的话题吗？来听这首歌，还是一首翻唱哈，梁静茹的问。

是在问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吗？赵爱玉。这首问的原唱是陈淑桦哈，刚才听到的是梁静茹翻唱的一个版本，是在她演唱会上翻唱过的一个版本。17:25，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还是一首翻唱，这小节可能你们摸到规律了，到第三首的时候摸到规律了，全是翻唱。翻唱节迎来的是孙燕姿，带来的是橄榄树。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又是一首翻唱，来自周蕙的《千言万语》。之前广告之前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Close to You》，那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也是翻唱 Carpenters 的那首《Close to You》。大家发现了，上一小节四首歌全都是翻唱啊，经典经典的翻唱。17:39，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其实说到夏天，其实真的会让人有一种，人家是怎么说的那句话来着，就是在夏天如果你能还找到心灵上的一片安静之地，那应该是最美好的夏天了。南方二重唱流浪春天的刺激里边的亮点已经出现了，这首歌是由好妹妹加入的，也是好妹妹向自己曾经喜欢的偶像致敬的一张专辑，全部都是翻唱的专辑，跟她心中喜欢了很多年的歌手都进行了一个重新的配合。

这些歌会让人想到自己当年的那个暑假，或者当年夏天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吧。其实夏天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季节，上次跟好朋友聊天还说到呢，也跟快代表说过这个事情，说有些人特别害怕夏天，因为太热了是吧，不舒服，尤其桑拿天即将入伏了啊。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夏天的人，我喜欢春天夏天，因为我特别喜欢阳光，总觉得秋冬的阳光晒不够呀。但是现在提醒大家啊，也不要这个正午的时分站在太阳下，人说这个热毒啊就是这样的，一定要避免中午午时的这个太阳啊，做运动千万要避免。二将母妈说，2017年经历面试失败分手，状态不好，妹妹请我去西安看了场杨宗纬的演唱会，现在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小家，我的小家又遇上了一点问题，妹妹又和我约西安梁静茹的演唱会，我想说有妹妹真好，我再加一句，有你这样的妹妹真好，但愿人长久，来自王菲。

有着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无数童年神剧准时开播的时光。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儿时的暑假，跟着片头曲放声歌唱，时光流转，旋律永存，童心永不落幕。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危险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轻柔柔的，但是有浓情蜜意的一首歌，来自林忆莲的《分分钟需要你》。时间走到了17:53，这里是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午夜不登楼说，今晚翻唱的大多，还是喜欢原唱的朋友来了。是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是翻唱能给你完全不一样的思路和心情。就是可能人嘛就是这样，一直走一条路，然后突然之间今天回家换了一条路，你会发现，哎，带给你了一些不管是新的灵感还是不一样的感觉。自律说，第一次听这个，之前都是啊，没想到播放的歌都好好听，那就经常来。准备下班还有十几分钟，下班回家搂着娃去，祝你开心。留下这首后来，来自刘若英，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3、5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姚 YS 说，发现一到六点好像是周杰伦，然后是林俊杰，连着好几天吗？那你喜欢不喜欢？你们说喜不喜欢？刚才是两首连听啊，非常酷的歌。六点钟开场，我们听到了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以及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欢迎回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他是潘玮柏，这首歌叫做《反转地球》。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黄苏龙的一首《十万伏特》，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血声飞扬。全新一个小时都已经走了一刻钟了，18:16了。我是赵宇，来看看你们的留言。狮子座女生说这首歌叫什么，真好听。我看一下啊，你问的应该就是汪苏泷的这首《十万伏特》吧？吃饺子没输过是吗？我给你挑战一下。杰伦，然后 JJ 潘帅非常之棒，谢谢啊，谢谢喜欢今天的歌单。然后共同度过说下午好，去瑜伽的路上。坚持几年了，不容易啊。我这个那次跟课代表聊天，我还说呢，我说这个游泳啊好几年没有了，都没能坚持下来。来吧，继续听歌。陷落美好，来自易烊千玺。

易烊千玺的《陷落美好》。来看大家的留言，这个与你所愿也过来了，下班了，透着开心。然后狮子座女王，刚才已经说了吧，汪苏泷的十万伏特是不是也在问那首歌？六六说超喜欢六点的全民大合唱，骑着我的电瓶车，戴着双耳机，有种不想回家的感觉，有一种不怕晚高峰堵车的感觉。痴人陈说小雨宝贝，哎呀，谢谢你今天送来的这个情绪价值，这个歌单太爱了。先是刘若英，然后是周杰伦、林俊杰，现在又是潘玮柏，简直绝绝子呀！来跟着听到孙燕姿，命万岁。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假有着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无数童年神剧准时开播的时光。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儿时的暑假，跟着片头曲放声歌唱，时光流转，旋律永存，童心永不落幕。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接球车？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把我们带到了今天热举声飞扬的尾声，感谢大家五个小时的陪伴。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Coldplay 这首 Viva La Vida， 希望我们都能在各自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道光吧，祝福大家。 Viva La Vida Coldplay， 我是赵宇，稍后的时间交给魏野，我们下周见，拜拜。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嗨，各位，晚上的7:08，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7月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从今天开始会有长长的一段时间，晚上都是魏野的节目时段，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调的比较多嘛，所以在今天晚上呢跟大家见面，希望在这段时间你都能够听得开心。晚上的7点到9点，中国大排行榜，在9点到12点，今宵夜未眠。你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呢关注一下魏野。这是来自石喜彤的声音。

刚才有朋友问到说，节目开始的两首歌分别听到的是弦子的《风》以及黄雅莉的叫做《渺小的灿烂》。7:12，欢迎各位，欢迎听户 KKY 北京老耳燕麦拿铁，欢迎大家安妮亚，燕子的迷弟等等等等。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曾舜晞的歌，这首歌叫做《夏日剧》，夏日戏剧。

最近呢，全国各地雨水都非常的充沛，有些地方呢甚至有点充沛过了头。比如说我刚刚收到的信息，像北京呢，明天是有一个暴雨预警，很多的景点呢在最近北京周边都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所以最近如果大家有出行的需求，因为最近暑期嘛，无论你是个人的出行啊，还是比如说亲子游啊等等等等，你一定要提前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好不好？要开开心心的出去游玩，然后开开心心的这个进行整趟旅程，开开心心安安全全的回家。这是来自黄岩的歌，叫做《琵琶》。

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是群手说我想听 Music Radio， 应该是说用这个调频来进行收听。说市面上的智能音箱支持收听吗？当然，只要你在所在的城市是有这个智能音箱。等一下，你如果是网络端收听的话，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随时都可以进行收听。如果是传统的收音机调频，只要你的城市有 Music Radio 的这个频率，也都是可以收听的。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的有趣，它的名字叫做《情寻魔角插烧包》。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谭咏麟，我在意。
2: 日月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九名，方佑希 ，Waiting for you。
2: So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
1: 第八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2: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七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2: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六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
1: 第五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3: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四名，李心妮，你快乐吗？
3: 请相信时间会擦去所有代价。
1: 第三名，弦子，风。
3: 你故意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二名，阿琳，一个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
1: 第一名，赵俊，最后一舞。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这是一个重新编曲制作版本的 K 歌之王，来自 Eason 陈奕迅。
1: 那可欠绝得不能绝，绝到用掉我。
0: 谢谢各位的提醒，有很多朋友像大光 Fred、金子爱友情大鹅北京老耳等等等等都提醒我上下班要注意，因为北京今天发了暴雨预警。那好，也把你们的这个关心转发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别的城市怎么样，北京今天确实发了明天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所以希望这个周边北京及周边的朋友啊一定要多多注意。然后昨天和前天呢，其实我开车去了一趟短途，路途过程当中也一直都在下雨，尤其是到了路过山地的地方会有滑坡，大家一定要注意。大鹅说今天景伟排的节目魏也会改他的歌单吗？听说景伟老师是按照魏也的口味排的。哦，不改。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上一个礼拜呢景伟上了很多我的节目，然后所有的歌也是我来进行排的，那我们俩互开盲盒。对，然后也谢谢景老师今天的 Grace T 以及 Eason 陈奕迅连续两首歌都是我很喜欢的歌，这是来自周慧的歌，叫做感性生物。

来自周慧的声音，感性生物。大概在十年前，当他发行专辑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发现，在此之前约定当中的周慧声音是非常非常的甜。而在十年前的专辑作品当中，十年前前后吧，不框定的那么死，你会发现甜中又带着更多的感性。而你刚才听到这首感性生物，则恰好是他由甜转向感性，甚至透着一丝极致理性和克制的表达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另外一个梦想》。

回答云听用户 YBP 这位朋友，他问到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是来自蔡淳佳佳姐的歌《一字一言》。7:4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大排行榜。今天是星期四，这是来自品冠的歌《不如我们今天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不能说这是一首有趣的歌，但是这是一首能够让你有更多的联想，或者说它的故事会让你产生很多的思考的歌。这是来自路虎的歌，叫做《就当搁浅是靠岸》，也是在今年的4月26号刚刚发行的作品。它的录制灵感呢是源于一次密室大逃脱的录制，据说路虎沉浸式体验了被霸凌者的角色，整个的录制的过程呢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心底无处所言说的压抑。他也想起了自己刚刚入职时的这个步入职场时候的一系列的这种经历。但是呢，除了这种非常有指向性的或者说是非常具体的事情之外，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想自己的过程。你会在生命当中变成像玩一个游戏，一次又一次的通关，一次又一次的卡在一个关卡，一次又一次的碰到一个个 NPC， 然后一次又一次的被搞心态。但是呢，当时间流过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段经历都没有白走。或许这就是刚才说的就当搁浅是靠岸，就是另外一种理解，任何一次都算是给自己的积累。你只有成功或者说是成长，这是最近好像很流行的一句话。路虎的就当搁浅是靠岸。晚上的8:0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欢迎各位，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或者是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这是来自邓典的歌《俗世》。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晚上的8:3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有朋友说每次在直播间当中都能够看到一直留言的朋友，其实呢，我是真的会认真的看每一条留言的，虽然我可能不像其他的主持人，比如说爱回复大家的呀，大家风格不同，但是我每一条都会看，包括在抖音上面给我留言的朋友、催更的朋友等等等等。这是来自许哲佩的歌，叫做《微光》。

马上我们来听到的呢，是在去年的最后时间，范晓萱发行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是千呼万唤始出来，而且她真的是非常的随性。她自己介绍说，只是到了某一个时间节点，然后也觉得很久没有发专辑了，突然又恰好有灵感，于是呢就把这张过客专辑做了起来。结果没有想到，包括像她这个出道多少多少年的纪念啊，包括歌迷对她多少多少年的期待啊，等等等等，也恰好时间点就搭上了。是来自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奔跑》。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时光如海浪，将你推向更远的地方。晚上九点，我是陈楚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很久没有听到这个组合魔动闪霸了。如果你是在此之前新说唱也好，有嘻哈也好，这档节目的忠实的观众的话，你会发现在走到了第二到第三期左右的时候呢，整个的市场的说唱环境，包括出现不同组合的这个风格，相较于最开始大家接触的，有了天差地别的这个感觉。那其中很有代表的就是你现在听到的魔动闪霸。起码我第一次听到他们唱歌的时候，我说啊，这个是叫说唱吗？魔动闪霸定义。而到这几年，你如果听的音乐足够多的话，你会发现说音乐越来越多元，或者说音乐的这个边界越来越不受限，你会在很多的音乐当中听到各种各样的融合，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来自艾热的歌《走位》。

式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多少次我凝视着大地，脚下的你变得很美丽。多少次我望眼欲穿地看着你，只是我看到了自己。多少次在梦中遇见你，穿过海洋翻在回忆里，可时间啊已变成了大地，岁月啊

这是来自 Henry 的歌，叫做《太久》。晚上的9:5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抖音平台上面呢，关注一下魏野，也记得常常跟我打招呼。OK， 那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听来自 Sia 的声音 ，Eye to Eye。下小时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是来自吉胡的歌，叫做 No Wi-Fi。 我就想起来 No Wi-Fi， 甚至是还 No 4G No 3G， 更不要说 No 5G 的这个时间，是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去爬江西的武功山和我几个同学，然后我们在山上呢过了一夜。现在有江西的朋友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当时觉得那个地方特别的神奇，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这个 WiFi 也是已经不说 WiFi， 网络信号已经非常普及了，结果我竟然能够发现一个地方是在晚上没有，整个到了山顶是没有信号了的。而且当时住了一个特别简陋的小屋，我跟我寝室的几个人，就那种是小木棚，然后两个人两个人一屋住了两个屋，而且晚上是9点钟以后断电断水，吃的非常简陋。但是那天又很有意思，因为你真的很早，就是很久很久没有体验过这样的生活了，你完全不能用手机，你完全要在晚上9点钟睡觉，你早上5点钟的时候就会被太阳照醒，然后被迫的去看日出，然后你再看到周围这个非常原生态的景色，加上茫茫的雾气，刚才那首歌一下勾出了我当时的回忆。10: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云天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关注魏野。刚才有朋友问到说现在有人吗，当然有人。然后冯成一三说今天晚上怎么没有见到 AM 老师， AM 老师是谁啊？ I 哦 OK 好了，看懂了这首歌叫做比昨天更新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来自周董的歌，叫做《离开》。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好了啊。刚才那位朋友，然后一直在说这个某某某某，对，某某某某网友，他可能此刻正在听别的节目，是。不必呼唤，大鹅说魏野路的那个视频节目定档了吗？大概会什么时候播出？你是问哪个节目？是总台？我前段时间在泉州、西安等地连续录的那个节目吗？那档节目暂时还不知道，现在正在应该是紧张的这个后期的进行过程当中。然后我个人最近的这个系列的视频呢，也同样在简单但不简于简约但不简单，然后努力吧，最近各种新视频的内容正在制作当中，然后算是中长视频也在制作当中，然后会第一时间做好了发出来。如果没有那么快的话，也会先剪一个预告，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包括大家有可能在我的小号上面看到骑马之类的呀。如果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平时喜欢跟我们来分享生活，或者喜欢看除节目以外一些属于魏野吧，个人比较轻松的东西的话，你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大宝说开始暑假研学之旅，坐了11个小时的动车来到了第一站的目的地啊。老师大宝，这个第一站是从哪儿到哪儿呢？有朋友说今天晚上的世界杯，不知道多少朋友会熬夜哈。云听后 YWS 暑假的第一天幸福，尤其是听到暑假这两个字的时候，小的时候我记得念书的时候总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就是每一次我到经过了一个暑假再回学校的第一天，看到我的同学都多多少少大家之间有一点点稍微陌生的拘谨感，会延续10分钟左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从来都是这样的，每次放完暑假一回学校，然后好像大家还要寒暄两句。选择记忆司机师傅，每天都听 Music Radio， 今天收车早，终于可以冒个泡了，也向你问好，辛苦了。云用户 Casshu 说歌曲很好听，音乐冲冲冲，晚上好，戴上耳机整个世界都是我的。萨阳说刚才听到了一条口条很顺的歌。 Stephen Chen 说魏爷晚上好，也向你问候晚上好，带回了一大堆加班工作，还好有音乐相伴，加班没有那么的压抑，希望你听得开心。但是此刻这首歌唱的好像就是没有那么的开心，他是非常擅长唱悲情歌的杨宗纬。

假有着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无数童年神剧准时开播的时光。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儿时的暑假，跟着片头曲放声歌唱，时光流转，旋律永存，童心永不落幕。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1: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一首非常有趣的歌，即使你不知道他的歌名，即使你对于歌手他的本张专辑没有特别的熟悉，但是我相信60-70%的人如果玩猜歌名的游戏，跟你说听到这个旋律他叫什么名字的话，你一定都能猜出来，叫太美丽太美丽。有很多歌名就是这样直白，你总能够通过他的副歌的第一句，然后就能够了解到他的名字太美丽。但是有一个人相反，好像在他的歌单当中，在他的歌曲当中没有套过这样的公式，他就是 Penny 戴佩妮。哎，有我要的爱。除此以外，这是来自他的水中央。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深夜十一点，我是希林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们说好的，出自2007年张靓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其实早在2006年第一张专辑制作过程中，张靓颖偶然听到制作人李伟松正在工作室里哼唱及修整这首歌的旋律小样，他很是欣赏，便要求李伟松将这首歌留给他演唱。李伟松当即完成 demo 录音，因为太过钟爱，李伟松与张靓颖一致决定将这首歌收录到2007年的专辑中。那时的张靓颖已经凭借《如果爱下去》《天下无双》等作品站稳乐坛，海豚音惊艳众人，而我们说好的则让听众看到了她嗓音中更为细腻的一面。据张靓颖本人讲述，她拿到 demo 时便被歌中的情感深深打动，她放下了技巧的雕琢，以最纯粹的嗓音一点点诠释歌词中的遗憾与怅惘。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张靓颖，我们说好的。

后知后觉的在近两年才感受到，或者说才发觉到一首非常非常强的 R&B 的歌曲，也借由此对他怀念吧。过完冬季，现在是晚上的11:53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7月9号星期四，来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要跟各位今天一直在守候节目的朋友们来说晚安了。怎么说，景伟每天会在最后要跟大家来排队说晚安的仪式是吗？那好，大鹅知许之于 XT， 云听用户8910望万里君同说到今天节目很好听，歌很好听。云听用户 HQF 在树上织毛衣，冯城果果果爱果妈妈等等等等等等，就不一个一个点名了，在树上织毛衣。好了，那都跟各位说晚安。今天呢，谢谢大家的陪伴。明天是星期五，明天晚上我们的接榜是有嘉宾的，也是有段时间没有邀请到节目嘉宾，然后跟我一起来接榜了。明天我们这个形式回归，所以明天晚上的7点到9点钟呢，我们一口气揭晓前10名的榜单，希望大家准时来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Movie》。OK， 我是魏野，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谭咏麟，我在意。
2: 日月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九名，方佑熙 ，Waiting for you。
2: So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
1: 第八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2: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七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2: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六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
1: 第五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3: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四名，李杏妮，你快乐吗？
4: 请相信时间会擦去所有代价。
1: 第三名，弦子，风。
5: 你故意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二名，阿琳，一个人。
6: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
1: 第一名，赵俊，最后一舞。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风吹麦浪由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赵照编曲，收录在他2007年发行的专辑《想念你》中。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所以在编曲时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电影配乐，其中用到的竖琴来自意大利，当时录音棚温度很低，为了让竖琴发挥最好的音色，演奏家一直在给它保温取暖。风吹麦浪的创作灵感是清华校园旁的一片金色麦田，虽然现在麦田变成了排排房屋，但清华学生们的音乐追求和人文情怀从未改变。李健说，真正好的作品应该是平时的朴素的，娓娓道来，每一次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动。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李健《风吹麦浪》。

Thank you.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对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逆着往事后，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首歌的音浪还是无数的回忆都在涌现冲向我们而来啊！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了今天的节目。7:05，7月10号星期五的早上，大家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
1: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是的，音乐之声呢，每周五早上的动听无极限继续陪伴您。每周五是我们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单元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听他的歌。今天听他的歌的我们的歌单主题叫儿时的暑假啊。
1: 暑假总是有着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无数童年神剧准时开播的时光。
0: 是的，如果暑假有声音呢，一定是经典的影视剧的主题曲，老歌又温柔又充满了回忆，将会把我们拉回那无忧无虑的年少岁月啊。
1: 所以今天听到这样的 BGM， 你想到的是哪一段神剧呢？也让旋律伴着夏日蝉鸣，我们伴着影视金曲去重拾那些年少的欢喜。
0: 是的，那大家可以听歌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进入我们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边听边聊，保证几乎每首歌应该都是耳熟能详，大家都能想起很多当时的一些暑假看剧的美好回忆啊。
1: 哎，今天也有很多的听友早早的就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蹲守了
0: 啊。
1: 所以今天呢，要首先进入到的环节依然是我们的抢鸡蛋环节。今天早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有沈阳吞吞不打洞、晨光里的摆渡人、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王健、大海之音天骄、喵喵 HiFi 教父、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呆飞在远方、爱新觉罗有钱花、聂继平、幸福一生、阿姨土拉王子、水蜜桃、沈阳刘小乔、米斯里、乖乖妈妈开的是通勤神器、九九捏捏出鼓励、洋洋自得、杨秀勇、老贾、我有三只猫、我忘我、彩虹的微笑、严冬明、0427、此去等风来、扁头的头扁、还有我们的小小太阳花、不知贵人烟、青岛上上签。早上好啊同学们。
0: 早上好，欢迎各位。我还在看了一下，有的朋友说这个昨天用力过猛，就是太早了反而没抢到鸡蛋。
1: 真的、我还回味了一下昨天的那个名单里，好像真的没有看到我们的 HiFi 教父啊。
0: 对，怎么个用力过猛？是你3点之前发的吗？是吗？
1: 他可能是在前一天晚上的晚间节目发的。
0: 那确实是因为页面特别多，信息很多，真的要刷很久啊，找一下、
1: 是，所以今天早上大家起的也是非常的早啊、有的时候不知道劝大家早点起还是别早点起。
0: 对，但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节奏、可能也不完全是100%为了抢鸡蛋起来的吧。如果真的是的话，我们也挺感动的啊。
1: 哎，是的，一到周末心情总是格外的轻松啊，到了周五的时候就觉得一切都有了盼望。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暑期神剧。
0: 对啊，这些人真的，这些歌这些音乐贯穿了很多人的这个儿时的暑假。接下来还是新白娘的传奇，这个真的，当时你想想，看着电视剧，这人怎么说着说着就唱起来了？
1: 哎，谁小的时候没有披着那个姥姥的奶奶的那个盖电视机的那个布，然后假装自己是白娘子
0: 啊？还有这个
1: 水袖用的，
0: 就是女扮男装，这个叶童的许仙也是相当经典啊。来听这个樵夫对唱，杜晴唱。

0: 虽然你仔细听这个当年的这个 MIDI 的音色啊，有一点点的简陋，但是它整个的歌曲的气势和氛围感非常好。这个是李丽芬演唱的《爱不释手》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的主题曲啊。啊，我想到听到了李丽芬，我其实更想听那首。
1: 我的一的小啊，对对对对对，但是那首歌应该比这首歌还要再早那么一点点。
0: 是，但是接下来一首还是他的歌，李丽芬的篇幅占的太多了，因为今天确实是篇幅有限，能呈现的剧和曲目实在太多了啊。
1: 哎，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也看到了大家满满的热情啊，
0: 真的
1: 都说一下就回到了那个暑期，
0: 是啊，
1: 好像回到了小的时候进入到暑假，然后自己坐在床沿上，然后在挖西瓜吃的感觉，
0: 然后看着剧啊，真美好啊。
1: 是，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一尾一行。他说前奏一响，瞬间跌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那些金曲藏着的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啊。雪山肥猫说：“哎呀，刚刚听到这啦啦啦一响起，就真80后啊。”“啦啦啦”是哪个歌啊？
0: 应该是啊，那个啊，那是啦啦啦嘛？对，那是阿厚厚，不是啦啦啦。 还有这个，涛妮也说千年等一回，说这首早就不是一首歌了，而是一把打开夏日记忆的钥匙。真的，50几啊，满满的回忆啊！哎，真的是。所以今天呢，其实在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都是李丽芬，她应该算是古装武侠剧当中一个非常非常有标志性的声音了。
1: 很合适，跟小虫老师的合作天作之合。其实最早接下来这个《爱江山更爱美人》是写给上一个我们说那个剧的歌的，但是因为因缘际会，可能唱片公司，就是等于说他们把这个歌给抢了。小虫又后来补给人家电视剧才起来。刚刚我们听到那首《爱不释手》，
0: 而且她的声音其实是那种不是很甜美，她是那种浑厚的女中音，
1: 像男生对啊。
0: 其实他是更符合我们心目当中的武侠江湖梦这样的一种感觉。包括听到你也会想到武则天，我有一次好多年了就看那个快本，然后这个歌一出来噔噔噔，然后一回头是杜海涛 cos
1: 武则天，
0: 笑死我了！那个画面很有意思。是的，所以其实不光是这些剧集，包括之后的大家的一些演绎啊、二创啊，它真的是融入到我们中国人每个人的青春回忆当中的。对，包括马上要听到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真的是太受欢迎了。我觉得滚石的男歌手都喜欢它，因为我去年看任贤齐，今年看周华健演唱会，都不是他们的歌，但他们都统一上了这首歌。我觉得就是那种人生当中的快意恩仇，那种潇洒，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心动。 还有共鸣吧，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歌流传至今，跟着唱起来吧。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爱江山更爱美人。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青春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2: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飘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赵传的歌声就是如此的有冲击力啊，非常的直给，但是听起来就相当带劲儿。这歌叫快乐似神仙啊。
1: 7:3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今天我们聊到的是那些暑期神剧 BGM， 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钱，这些都是我们儿时暑假看过的那些剧，充满了回忆。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跟我们边听边聊，聊一聊你的音乐记忆和这些看剧时候的美好回忆哈。
1: 哎，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看到长春刘小妞说太喜欢今天的歌单了，简直是大合唱一路啊，唱着开着车听着歌，应该是不是还吃着火锅？
0: 是我吃火锅怎么开车？
1: 这是我家的，这段是我家的。他说太记忆了，非常的爽，到单位了都不想下车啊，再听一会儿，一会儿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 app 云听继续来收听。
0: 孩子们看到说爸爸妈妈今天怎么这么兴奋啊？
1: 怎么这么嗨？
0: 因为他们变回小孩了啊。
1: 是的，哎，刚刚看到一个晴天小靓仔，他说他小孩子问爸爸说你们小时候不玩手机都干嘛呀？
0: 那时候没有手机啊。
1: 他爸爸说我这个的剧比你吃的盐都多呀。
0: 对，其实那个时候传播方式比较没有那么丰富，反而大家有了共同的美好的回忆，也挺好的、
1: 是那个时候就是你暑期看的剧，晚上看的动画片，
0: 对，
1: 都可以成为你第二天的一个谈资，也是小朋友们社交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对，那个时候也没有饭圈，大家喜欢的东西都很类似，也不会因为这些剧中的很多东西，当然也会有一些争执，但不至于说这个有那么强烈的大家对喜欢的东西有那种坚守感啊。
1: 是 AB 重复说哎呀这几首歌给我整的开车都有点放肆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1: 但还是要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啊。
0: 对
1: 中关村阿姨土拉王子说曾经几块钱就能够拥有一整天的快乐，他说的是
0: 买买卡带或者买 CD、CD 不够肯定是卡带了啊。
1: 他说如今物质充足却再难以找回当初简单的快乐了、第一批80后已经步入中年，肩上扛着家庭和生活的重担，那些无忧无虑的童年就好像永远停留在旧时光里啊，纪念一下我们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0: 啊，真的是这么多感慨。因为80后是独生子女嘛，所以除了跟同学朋友一起玩以外、如果自己在家或者朋友们在一起看电视剧都是有共同的美好回忆的、
1: 所以为什么这些80后70后90后大家听到这样的 BGM 响起的时候会那么的激动，
0: 真的，
1: 因为确实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0: 是的。接下来天龙八部主题曲要响起了，刚好我看周华健演唱会这个歌一唱一出来，包括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这个难念的经也是很多人都在点赞和评论，因为都很喜欢这首歌、天龙八部它不是八本书，天龙八部其实是经书里的这个八个人物，对应金庸小说中的这个八个角色，他们分别代表了就是人生当中的一些可能执念吧，比如说贪嗔痴怨妒这些、所以其实这个歌包括这个剧包括小说写都还是有一些很多对人世的思考的哈。
1: 而且其实在这些经典的影视剧作品当中有很多熟悉的人物啊，已经陆续的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看到了。
0: 啊，萧峰啊，关键这个粤语歌不好唱，接下来的时间大家捋折了舌头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难念的经。
2: 少你傲慢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恶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中

0: 唯美的中国风，新鸳鸯蝴蝶梦啊，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这个 IP 真的是在中国风歌曲当中占比非常大，
1: 而且真的是觉得你现在去回味，你仔细去品啊，这首歌的歌词真的写得特别的好。你看我们的听友大内密探密谈零零发，他也说说这个歌词写得真好啊，现在听来别有一番滋味。
0: 对啊，人家脱胎于李白的古诗嘛，而且这个也是包青天啊，包青天的主题100多集，它是一个现在看来也挺先锋的，是那个系列剧，每几集是一个案件嘛。
1: 我记得小的时候，这个整个的因为我看的是已经是新版的包青天了
0: 啊，你看的周杰是吗？啊，
1: 对，
0: 那个少年包青天，
1: 然后那个少年包青天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
0: 哦，
1: 就因为他其中我印象中有几集是有些人会被烧成焦炭
0: 啊，对对，我。
1: 然后那个出现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整个人都硬了。
0: 但是其实后来就是网上有好多那个在回溯，就是有一些博主做说，其实当年的拍摄条件有限，就是周杰那个《少年包青天》呀，很多的很多都是拿毛巾染黑了，或者就是它都是一些非常
1: 对，就黑色的染料，
0: 对那个手法啊，非常那个就低价的一个平价的方式拍摄，就让人现在 UP 主了。
1: 可是当时作为一个
0: 小孩，有点吓一跳。
1: 小孩对，就有点像当时小时候看黑男柯南的。啊，每次看到黑人出现的时候都会
0: 啊，对，吓一跳，
1: 吓一跳。
0: 对，那个谁，释小龙嘛，那个时候还是小朋友呢，现在也说是30多岁了。前两天看那个火车演，他去给谢苗来这个探班，他们两个真的也是好多人的回忆啊，跟这个暑假一样。
1: 哎，刚刚看到这个王大锤啊，小炕头的猫啊，还有浮云且去啊，都提到了这个刚刚我们放的一帘
0: 幽梦啊，这个也很
1: 经
0: 典
1: 台词啊。这个楚濂对绿萍说：“你失去的只是一条腿，我和紫菱。”失去的可是
0: 爱
1: 情啊！
0: 啊，对，紫菱。
1: 对，现在想想，其实有很多是并不是一个特别正的一个价值观、啊。
0: 对对对对，很不健康啊！
1: 是
0: 很多的。
1: 小的时候看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
0: 因为他们是真情实意的，他就这么想了，他不是这样一个话术，他们真的就是这么把恋爱大过天啊，有点就恋爱脑上头的感觉。
1: 哎，确实，所以很多的这个以前的一些剧，你现在再来看，无论是爱情剧也好，还是武侠片也好。你现在来看，它可能并不太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些正向的价值观了。
0: 对，
1: 可是那个回忆、那个感觉还是在的。
0: 对，大家看的也是那种青春昂扬的劲儿和他们那种劲头吧，可能在里边。
1: 是，你看到 YLJ 说今天的歌单真是让我舍不得下车啊，又开出停车场了。他说
0: 还有这种操作呢？
1: 对，就有的时候会。想要停留一下那个感觉、
0: 啊、
1: 你就会想要熄了火之后在这里再坐一会儿，
0: 你不怕再回来那个
1: 再绕一圈，
0: 除非你车位是你自己的，一会儿不就让人站上了吗？
1: 对，他说回味从前的感觉啊，人生短短几个秋、啊、眼泪不争气的在眼里打转。
0: 我们在早上让大家流眼泪了，这个真的是又感动又有点觉得不要让那个泪湿了双眼影响你的这个驾驶安全啊、
1: 是，我希望大家想起的都是我们共同的那种快乐的回忆、
0: 对对对，触动心了。
1: 刚刚这首新鸳鸯蝴蝶梦，幽兰说这是费玉清版本的、哎，小哥的声音辨识度真的是太高了。还有中年小白说，哎呀，这首歌是他小学时期学的第一首流行歌、还是老师教的。
0: 对对对，我们小学时候会有那个起歌的环节，老师让大家这就是上课之前精神一下，其实这个方式也挺好的啊。
1: 是，
0: 刚刚的歌都比较让大家勾起了回忆，有一点温婉，接下来很痛快。这个歌真的是比心太软还要红，因为谁都想自由奔放，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来了。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歌手周深，坚持你热爱的，遇见生活中的小美满，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逆着往事后，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